呀古巴去。抓鸡还得让抓鸡，哎，还给你们的不在乎把你金属保护木西瓜吹乌，不在乎好让家里兄弟这边的做家里设计，或者火炸拉哈索拉菲加布瓜，在那早个带那的大把木西瓜吹乌，你的大妈把土乌不也做个把拉走呢？